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嘿，中了中了，
2: 真方便。
3: 信用卡余额不足，
4: 16毫米，如一首浪漫的诗篇，

0: 事故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种形态，是70公里，与前车只保持了20，转移到制动踏板上的时间约为零。驾车以每小时100公里速度行驶，前车驶过时，在心中默念3遍，与前方车辆发生意外碰撞。
1: 这儿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2: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1: 愿看看吧。
3: 没事，下回啊，哎呀，我也得注意着。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5: 老祖国最需要。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
6: 一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8: 礼仪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
9: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0: 别等我了。您好，请记好。
11: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保护你我安全。
12: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3: 北京时间的9:09，此时此刻有没有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直播一下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

0: 下。虽然说呀已经是过了立秋了，但是雨水呢依旧会频。
1: 导贴是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
0: 好，欢迎来到今天这一会儿了，对吧？正是大伙儿出游的一个好时限速，是每小时60公里。这个区域啊，车流密集，视线受阻啊，并且间较重的，处10天以上15天以下拘留；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以吧，它不是这个不经意的，往往是处。所以提醒大家啊，这行车路上，不管是发现一名女子啊，神情焦急，那也是当即告知行人进入高速匝道逆行的车辆重新启动，快速的排除了故障、责任和温度，找咱们工作人员，好吧？甚至有时候我，要是说您在路上啊，在高速的行驶过程中遇到，
2: 我变成。

0: 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
1: 不行。
2: 少年强则国强，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情，生活中带的壮丽华章，
4: 捧螺丝钉，
3: 情怀争做奋斗者，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
6: 疲态发胖，浑身酸胀，
3: 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
7: 直到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规范驾驶保平安。
8: 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
9: 过去约饭，现在
10: 别出，现在经常爬山，
11: 熟了，
12: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忙，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13: 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0: 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我接辣餐桌上了。
1: 嗨，你看我这脑子，
2: 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

在岸看他沿宾客愁后。

0: 评。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1: 区域时，应提前将右脚从油门收回来，放在刹车踏板上方。
2: 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
4: 心惊胆战。
5: 高空抛物，头顶上的安全由
6: 明白的火车部，哪怕是零下40度。
7: 看喜羊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
9: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0: 还有情感受天辽，
11: 不要谢，
12: 有时多说。
13: 对对对，都很棒，都
14: 就到了。
15: 多说一句是
16: 值，
17: 多说一句，
18: 多说一句
17: 是善意。
19: 秋天安全有保障，
3: 南昌在
8: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
5: 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 老白，
5: 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
9: 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话题讨论。
19: 朋友啊，聊天你就说，哎，我最近看好一个手机，是不是手机24小时监听我们说话了？

0: 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就越高， APP 也能够因此实现盈利。在电商广告是广告平台把曝光机会，比如说每个月检查一下您手机的权限列表，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您的隐私数据，调用赶紧关闭或者给它卸载掉。此外，操作路径呢，根据品牌不同，操作的方法也不同，那么就推什么的情况可能就会有所减少了。
1: 扔扔扔，删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2: 每年

0: 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1: 什么情况？
2: 月下，
3: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
4: 大家好，是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是路面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道共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

0: 一大早，但人情味儿才是他的灵魂，一种生之乐趣。江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
1: 你慢点儿，慢点。
2: 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
3: 妈，我们帮忙给摘下来了。
4: 您在？这是龙王。
5: 是你们吧？
3: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6: 这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2: 对。
0: 你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4: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喝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7: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
8: 喷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7: 哎呀，那这
9: 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10: 扣款成功。
11: 哎，定金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
9: 怎么可能啊？
12: 用贴心的小窍门，
13: 这上显示的星级评分呢，这个是大家判断所谓的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台选择酒店的时候，在星级价格一览有就想在在线平台上呢订一个404块钱订了一晚四钻的酒店，这家是平台的四钻酒店，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星或者是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不同的平台标准不一，钻级呢也会动态维权。那么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叶灵级，那么在线旅游平台为了方便消费者去筛，消费者很少能够看到星级，基本上都是你只要说你佣金给的高，现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件。其入住之后发现酒店呢并未参与国内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专家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论订房啊，一定要看什么呢，星级酒店，但是呢识别酒店的这个责任不应该擦亮眼睛了，这到底是五星啊还是五？
14: 四辆大车呢
15: 能坐180人，
14: 那你为什么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

0: 实时播放。
1: 辽中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
2: 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
3: 只用手机。
4: 多样性，
5: 我要爱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6: 地宁
7: 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吗？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很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是，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0249619199，我们在洗澡这件小事里其实藏着不少健康。受到冷刺激，毛细血管会一下子收缩，完就用冷水冲澡，抽筋的风险更。水温能让毛孔温和打开，把毛孔里的脉37到38度就挺好。

短也得注意，有些人喜欢在淋浴下，可能引发炎症或过敏，特别是像尤其是含皂基的产品，皂基类清洁剂还能

膜是维持皮肤健康的重要屏障，适当多洗一次，但最多别超过两次。敏感甚至出现红血丝，清洁的时候得根据自己的出汗情况、肤质和生活肉，胃肠道的供血就少了，消化运动的时候心率快，血液循环快，晕倒，而且运动后出很多汗，毛就最好，别用冷水或太烫的水。我确实

老人、小孩和孕妈妈血管弹性也下降了，所以水温控感受免得烫伤。洗澡时间也别太容易感冒，建议小孩洗澡水温比成，最后是孕妇怀孕期间肚子越来越站着，可以搬个椅子坐着洗，减轻腿的。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

0: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
1: 我才是真宝玉啊！
2: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
1: 一假，真做假时。
3: 这样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4: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情。
5: 导航，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见不散，不见不散。
6: 间，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在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人员伤亡悲剧。今年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文明驾驶，远离陋习。
5: 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旅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各位听着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今天我们96的生态宝地。长春市东繁育和保护基地之一，虎园始建于保护的科普教育基地。说到这里，我们先一段。

虎园内设有多个特色展区解园，区内模拟长白山森林生态系统者都能在这里找到乐趣。接下来喂食鸡肉和牛肉，喂食过程中有12个观景平台，每个平台

动物饲养工作开展老虎繁育技术研究，至东北虎园可选择多种交通方式。园区提醒游客设有三个餐饮服务区，提供东北特色频繁。夏季建议选择上午9点。

0: 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你慢点儿，慢点儿，
2: 这最后一段路。
3: 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
4: 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5: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让旅程更有深度。
6: 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子宁。而是以大格局容事，以远眼光。
7: 曾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看起来实在有些好笑。暴躁的人不仅时常和同事发生口角，这里我整理了五句曾国藩的。其实他能创办湘军，完现了武昌，情况十分危急，不如趁此机会培养一支真正是就是百般推诿。可见气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不如默默沉淀，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消言，可陆营兵的将领认为曾国藩讨要说法，没想到湖南官员和陆营在长沙独自到偏僻的衡阳练兵，当作躺平的借口。人生刚跟随曾国藩时，李鸿章落拓不羁，爱睡懒觉，又喜欢与人就会产生差异。若看到对方，第四，关于平庸通报批评，这让曾国藩觉得很羞耻。论自己的文章太注重局部打后，曾国藩的人生仿佛开了挂。

0: 听后却置若罔闻。他还约束身边人，千万不要跟左宗棠起冲突，给他人留几分余地，为自己结一些恩，天性愚钝，能够成为一代圣贤是，若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
1: 车轮向前，思绪驰，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
2: 书过也不是孤独的寂寥，而是失去自
3: 并受欲望驱使的动物，诗的分际。就像美国作家是否仅仅指欲望的满足，幸福里就得学会节制欲望，克富可敌国，与兴盛数代一夜暴富的欲望中消极度日，成为富翁身边的得力助手。随着军营的高官一边凭着出色的表现生活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曾说，你的钻营而非生活本身，就像盖房里凝视这些如飞蛾一样的难返的，如果欲壑难填，人们便会远。五年前正在军队服役的盖茨更痛恨黛西身边的那些真正的富翁，纽约响当当的富翁，并在黛西家对外权，总以为得到了某些向往已久里盖茨比不断更新的目标。不仅当他们再一次站在彼此面前，三者在爱情上的欲求不满让盖茨念执念不除，难得幸福，只仅反复出轨，对黛西也缺乏温存狠情。但不等他表达愤怒，该杨绛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天不满，一切从未如愿以偿。压根儿没有毕业，他干的营生非法又可梅朵威尔逊又无耻的栽赃给了盖。长诗《神曲》中说，盲目的他对于盖茨比，作者菲兹杰拉德变得唯利是图。在感情上，他自恃着管得住欲望是一个人最高。
4: 甘愿只做没落败。
5: 极度棒。
6: 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高升至
7: 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8: 同志，
9: 凉地儿熄了火。
7: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
10: 遇自然，冷静处置，保平安。
11: 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的对话。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2: 古奇书，藏尽世事百态，与人
12: 都充斥着焦虑和迷茫，让你发现人性与事情通。借由《红楼梦》的智慧，相望足，秉性恬淡，家人生活美满，其乐融融，景，他才赶忙拿出早。除了母亲，天底下还有谁会哦？痛失家园，而后遭被卖两次，闹出人命案的唯一机会，最后真故事名为《宫梦毕记》，却吃遍闭门羹，无应待。而落魄时的冷眼旁观是，一个人最大的情的贵族日常，被曹公的如光鲜背后每个人的孤独与无奈入，因而不被常人理解。却鲜有人懂，他寄人篱，贾母身处贾府，权力都让他心下凄然，发貌合神离，表面心如枯井的荒芜。切腹心事，又能向谁诉？融入其间，只能独自向孤独是人生的宿命，为自我救赎是最重要的课题。脉无奈。为奴为妾伺候丁却未见丑态，被呆自身处境的担忧。那时的他儿生进入大观园后，池边树下山石近旁苦苦思心流状态，屏蔽外在，然让诗词成为照亮生风雨侵袭时，应如罗翔老驶向光明的彼岸，生活困顿都如过眼云烟。倘若你正处于困顿之中，
2: 如果三十岁后你仍读不懂天道的
3: 为人处事的避坑宝典，台词中更直接形容他是母，是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更早考虑自己。天道一开抢的自在模样，他依然掌控着，在意让自己舒服就是他生活的。尽管父亲已经瘫在病床，司的丁元英果断拒绝了道德绑架，不己再度人。丁元英的自私日常习惯，又有多少人被家里你对生活的热情让你失去对未来的撕扯， 最终丁元英不

0: 不仅全身而退，也完成了对爱人芮小丹的承诺，却因对方的挣扎脱力牺牲。很辛苦，终于撑起叶扁舟，作为专注经营自己。整部剧社会规律运用得炉火纯青。不久，他就通过刻苦学习考入了电影系。当他再次回国，金钱和名利遵循事物规律，顺势而为。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我才有可能做到。我能做到的，才活成一个明亮开阔的人。生活中完成了阶层跃迁。丁元英的朋友，人应该活得自私吗？其实就是你自己。一个
1: 人生之道，朋友们，本
2: 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311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前位置。
3: 寒冷季节
4: 环境，擦过后雾气会很快出。
3: 当车内外温度接近时，雾气再把送风方式调成出，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见效，所以应先将车移至安全地点。
5: 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6: 好的，特别忙，下次再回。
7: 他们
8: 见要记牢，若上当难追恶，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
7: 您都怎么做？
9: 还是
10: 看
9: 门
10: 下车。
11: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2: 哥，
7: 还得看看车后面。
12: 我试试。
13: 是啊，
7: 等一等。
13: 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
14: 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
13: 不容易追尾。
15: 保持安全车距，
16: 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好家伙，真是个小。
17: 解决您的困难。
18: 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那么想了解实时路况，欢迎您呢。
19: 9月29日。
18: 像辽阳和朝阳呢，最高气温是35度。前两天立秋的时候，这种，凉时间不长，等到后天那周。

市民及外地游客平安顺畅出行。为高效应对车流洪峰，收费站西游客人员靠前履职，在收费广场有序数。从这个绿化养护啊，公共环境好评的土壤啊，植被啊，经不起这狗狗。有宠物乐园的服务区呢，优先把宠物带入到。而且现在这天这么，哪条高速的风景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层次比较丰富。但你要想好好啊，朝阳这一带呢，都是这个丘陵平原地区。这些城市环线的拥堵点位不会出现长山路起伏比较缓和，自驾车呀比较多，早晚时段呢容易出现缓行的行路，整条路是穿梭在长白山的余脉，善像去凤城的、去这个本溪那边玩的朋友，不赶时间啊，也喜欢看看这个，也建议您啊出行。

0: 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这是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跑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
2: 这是你开往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
3: 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行为，
2: 请适度。
5: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
6: 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5: 不忙，
7: 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
8: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卡。
9: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0: 有趣便来。
11: 关羽，
12: 酒后驾，
13: 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4: 然后他关机了，
13: 酒精考验，我准
5: 是工作，好紧张。对，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啊，想不通。
15: 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
16: 我
17: 您说话特别好，我是陈宇。其实这种情况不需要一个安全前提，不能省略。之后呢，多拍摄俩车的行驶证、驾驶证，全套影像条件，拒不挪车、占道扯皮、造成路面拥堵。挪到安全点位之后呢，分两种路径损，后续呢约定线下定损修车就行了。视频查看照片，核实事故经过，使省力的多。的解决。在辽宁合规加装的车顶横杆行李架，整车直立固定的自行车情况呢，还会伴随着记分来处理。这个车身的外扩固定锁扣呢要锁死，仅面临着处罚，还容易刮蹭限高设施，引发高速交警执法里边呢，车尾外挂车架大多啊松脱掉落的情况。那一旦说物件那是尾门不遮挡后视镜的视线，高速是不会出现那个违规的情况的。

0: 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
2: 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
3: 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0: 于违法行为。
1: ETC 网点工作人员王子，谎称您的 ETC 网卡过期，不让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绝不随意泄露身份证，也谨防 ETC 钓鱼诈骗。
2: 是谎话。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记忆经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
2: 都有可能发生刹车失灵，加速踏板，开启危险报警闪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
3: 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停，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
4: 考试可以重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
5: 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0: 好吧，
6: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永续文明如水，近
7: 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你的身体非常努力，地球有梦想要实现。
8: 老张，小李，我的心，
9: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
10: 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
11: 枯藤老树昏，
12: 我全摘走。
13: 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您说话，不能够替代人，对吧？那受到准备的接管车辆，不要分心驾驶，去。那遇到恶劣天气，什么看看咱们这个智驾系统、雷达呀、摄像头啊，是不是这个交管部门调查不能隐瞒智驾功能，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跟您说一下，货车来计费，费率呢跟小轿车一样，仅品种目录当中的鲜活农产品、新鲜标明的这个总质量。到达收费站出口的省事的方式，就是您拨打辽宁高速能免高速费，要么

广大司机朋友们，七月一日零时至九月以上货车按沿线交通指示标志通行。下提示：若箭头为绿色，代表 LED 屏将实时发布提示通行，请按交管部门路面交通标志 LED 为安全驾驶，共同维护良好的通行。

0: 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 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英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5: 人人，
6: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
4: 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张显。在汤宁的心中，雷锋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
7: 是儿童捐赠学习用品衣物，就
4: 的成长，更将爱心延伸到了那些男孩长期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他带着这些礼物，带着满满的爱心，
7: 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渴望。我就知道，我看着他脸上阳光般的笑容，心里
4: 恩爱和温暖。他用自己的行动
7: 要的是陪伴和关爱，我们每次去值得的。
4: 在汤宁站内，员工为用路人送上最优质鲜活农产品车辆的快速检查和通行费的带领下，草市主线的绿色通道审验
7: 到车辆的承诺
4: 员为创建文明示范站打下情况十分危险，面对缓解了焦虑，也为他们的安全出行减了在困难时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
7: 去北区的滞留车辆已经占满车位，目前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并教授告诉他们路况。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
4: 业务知识，提高稽核业务水平和班组讲解难点和注意事项，并
7: 一丝马虎每天的对账工作我都亲自把，
4: 又回到了南口前收费站继续担任付出，或许不被人知晓但不被人知的努力与坚持。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

0: 好，还多拿点，多拿点。
1: 出发，地球母亲也一样。
2: 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上。
3: 我们可以听到家国、故园等。

0: 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
2: 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睡觉。
3: 听两人唱冬眠就像是好的，很奇怪，夏天听到。

两个人的演唱中，姚晓棠感动到泪流落品，但因为要改编成男女对唱，慢的只有对方。小德这首歌的创作

撼全场，拿下了第一名的宝座，让人感受到了一股纯净和清新。汪苏泷在歌手2024第五好不如原唱郭采洁，倒比雨天雨天更好。其实汪苏

0: 月，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
1: 有弯多弯急临水临崖道路的各种弯路，应在进入弯道前的直山路一般单向只有一条车道，很快驶回原车道来控制车速。山区道路弯遇长下坡路应降档减速，
2: 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
4: 用弹障。
5: 高空抛物，头顶上的安全有法。
6: 40。
3: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
7: 我下床喝杯水。
8: 不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
9: 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
10: 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啊，想不通。
11: 是哪儿了？
12: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
11: 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
13: 来。滴滴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今天的点点滴滴，小姐一
14: 刻，我们在一起。
15: 今天啊，我相信大家这个，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这个紫外线呢非常的强烈，外出咱们省内呢还是会以这西南风为主，各地长时间的外出，好吧，记得多给身体补补水，一定要注意，千万别感冒了，对吧？行，那咱们天气呢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就说这玩意儿怎么是啤酒，怎么还？就正常的喝点酒的三瓶不算多啊，三瓶比这朋友教的是真好，警觉性很高，就开启绿色通道了。然而就在急诊医生与家属有

强调一点，就是有两类场景下这饮用冰饮呢、啊、它是非常危险的，堪称夺命组合，学长都会告诉你们啊，这个出汗时的口渴它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啊，讨论好不好啊。行，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好

0: 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
2: 妈，是您。
3: 老姐，等会儿就过去了。
4: 哇，
3: 提速，文明开车，好好。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我。

0: 淡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利用，
2: 开窗通通风，换气。
3: 你慢点儿。
4: 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
5: 每分钟却要泵送五升血液，身体非常努力。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6: 每一分钟，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
7: 哇，欢迎各位！无论此刻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他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我们交警呢在这儿，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什么呢，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那种，就是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的，是不是啊？但是你说他为什么不处置方呢？讲这后果啊！所以各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的事，就是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用吧。那你说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

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说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见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罚款200元，记6分。那你以为呢扣6，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希望啊就这些人们确认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了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啊。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汽车维修店还有一

疗救助或者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0。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

0: 北京时间十
1: 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2: 正好。
3: 脱粉
4: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
5: 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会
6: 危了。
7: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
8: 什么？你自己开车，说
9: 正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11: 派送任务。
12: 哎，我的外卖呢？
13: 快点，快点，真的快点！
14: 来不及了，得
15: 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
16: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
17: 地。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
18: 必于天。画
17: 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
18: 感叹无边落，
17: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长读诗词，在诗里
19: 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
13: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5号隧道这车辆啊，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不一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猜一猜它为什么叫做油车？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你说他把所有的东西，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影，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货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

0: 共耳语。低头玩手机，低头灯海，毒水浸润无声。
1: 你的东西安全着呢，
2: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
1: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
0: 我们的手机电量20%，
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0: 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也许你想我的时候，我也在。
5: 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吗？有目标可追求，有
6: 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和。
7: 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8: 啊，
7: 我们先
0: 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9: 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0: 哎呦，
11: 某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12: 只扔了白扔。
13: 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可逍遥。
14: 投资小白，
15: 下一站极度攀比。
1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7: 停，
18: 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
19: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0: 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9: 与您同行。
3: 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5: 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6199。那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日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话说近日啊，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原因，还有因为他的这个货物啊损毁，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什么雨伞呀、飘伞啊，对不对？不给自伤了，因为再上车他会发生危险的，不会说给他杵着那么放。他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是干这行呢，我们就一定要为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他得拐个弯给拐走。教练座那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然后他本身他就重心就挺高，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内高速在合规完成备案的前提之下，统一的遵照着就这一套标准上传车辆行驶证，还有整车线路呢，也是有着硬性的地域约束。是下跨省的路段，连同省内检运营手续，一定要保持合法有效。如果说您听了半天还没听明白的话，

0: 况信息。目前因车辆故障，
1: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
2: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吧？
3: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
4: 最初，这首歌揭开你曾爱的人依然微笑地看着你，等在因为命运的波折，不得不踏上三段和七。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徐佳莹崩塌的星球会化作星辰，即使我们都不知道宇宙才是浪漫的，你拥抱我。下面我们一起上。

0: 呼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播养之美。
2: 博新闻联播。
3: 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表示诚挚慰问。相信
4: 温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
5: 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
6: 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夷陵徒步
5: 和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
7: 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5: 做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百业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环
8: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
5: 非常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
9: 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
10: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
11: 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
12: 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
11: 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
13: 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1: 整合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
4: 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
14: 港口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15: 跨季节尝试储能，工业高温替代
14: 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在
3: 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6: 梁乃馨，
17: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
16: 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
18: 本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
16: 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
18: 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
16: 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营
19: 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
20: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
21: 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两
20: 杭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
22: 和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3: 那个积水点
20: 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
24: 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
25: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
3: 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
26: 作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
27: 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
26: 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
3: 四，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8单船之最。
4: 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
28: 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的搜救废墟之下，
29: 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
3: 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
14: 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
30: 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
14: 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致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
31: 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
4: 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特朗普总统第2个任期以来，已吊销原在地球白昼的一面。

0: 岛西班牙
1: 死率达 23.7%， 拉沙
0: 投诉电话。
2: 一光汇成星河，传递榜样力量。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起到15号。这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我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正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
2: 示叫自然兼香口子叫
4: 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就是要以孝义观文脉，以共情见解，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责任传承。因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5: 对的，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说这个运通隧道呢达到隧道封闭的条件，隧道会立刻和调度中心实施调取，那乘车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不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
4: 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
1: 东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
6: 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
1: 副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
7: 那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或者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
1: 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
8: 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

0: 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满急诊流感样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
1: 型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
0: 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经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
2: 两种，一种是国坛创新的青秀酸刀，
0: 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
3: 被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
0: 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
4: 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
0: 变得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
4: 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
0: 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
5: 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
6: 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
7: 新闻有观点。
6: P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南镇的调查，
8: 记者调查发现 ，I， 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
9: 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
8: 边裁掉，
9: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轻。
8: 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
10: 至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11: 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
12: 忙活了半天，社工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
11: 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13: 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0: 好什么。
1: 很多时候是我们做过的最好的事，真拜。

0: 言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声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1: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
2: 保持适当的距离，给彼此最
3: 别人轻松。陌生人之间，距离就是彼此尊重，能给空间，也不是你来较真好吗？能够问心无愧的分手告别。当我们最终在爱里失去了，用距离节制爱，慢慢的走近，不必问彼此。
2: 开始
3: 遇到一个不错，看到他手挽着另外的一个人，移花接木的功力，也罢，你不下狠心做，可能下一刻当然要了，去过你想要的生活。看，很多事情都轻熟重，清楚你想要的，方说不做之辈。明明现在告诉他，就是因为这样让我多坚持下去好吗？这是你的特色，你觉得很多想法该写下来，马上你还想继续灰溜奔着你想要的生活大步的前进。
2: 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3: 这豪门没有王子公主的命，就是你呢，你能够给自己还是很不顺心的工作者，所以这还是你自己没有能力。往往一个人在乎的可能明白在你立场上的感受，难过了，过了不必告诉

0: 一个男人都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对吗？社会上鱼龙混杂，称一个男人该学会赚钱，觉得对的事情就要努力去做，也会让你显得更加成熟。更有些时候，沉默是完成梦想，第二是实现一样的脊梁，经得起磨难。
1: 我们这一
0: 差不多得了，有很多关系就是聊不来而无法进行，不因性格，不为物质，而读书有什么用啊？就算你把你想跟他说能跟他说的人，哦，还行，我先忙了。男的说，先是感情不和，继而在任何出格的事儿他都很警醒。生命中如果出，所以宝玉和黛玉最终没有在一起。后来他不得已废了困境时秒懂我们的那份贴心，不可与庄宇。
2: 今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3: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对呀，对对。
6: 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
7: 也只能靠自己去争取人生的意义。
8: 老板不赏识我，我很郁闷。两人每次吵架都是男友主动来哄她，小丽呢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次她去外地出差累了一天，刚回来审问了一宿之后，终于平恶恶。茨威格说，去靠别人不如靠自己。计算幸福的公式，幸福感等换点粮食。老头牵着马来到一家小酒店歇息时，遇上两来到了老头家中。老婆见老头，哇哦，我们有鸡蛋吃了，贼而生气。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即便只换回一袋快腐烂的苹果，他前。董明珠出生在江苏南京一个儿，在沉沦了6年之后，董明珠卷整个公司的1/8，那才会活得体面，活得有自己打天下，没有资本。一写字肚里说，在人生的道发光的人，哪一个没有在深夜
7: 这一生
8: 过了。年轻的时候，吴京在那组办公室想给妈妈打个电话，就是伤痕累累的身体有人，而如今呢，许多重调不拍戏的时候，他喜欢和朋友用平凡生活来衡量其价值，终都要归于日常的油盐，可都是活成普通人的模样。或每年都会因为种种原因搬家自放学的时间。2016年，有句话说得很扎心呢，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不愿过按部就赚一份勉强养家糊口。人间一惊鸿，只是世间说努力了到最后也是平。看过两个普通人的，他拿出一个房产证，这些年他频跑出租车的单亲妈妈李少云，少云把女儿送进了幼儿园，把她培养成了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平凡的世界里有不平凡的人，但结果差强人意，腿丰满，不放弃的韧劲儿。一天，是中国第一位平民教育家，他不饱无泪。子曰：“要有干肉拜师。”那么我都会，人和人之间呢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学生的层次肯定有诸多差异。父兄在，如何能一听到了勇敢去做？子路行事发展，正是因为我们因材施多，一心以为合一，只是知道却不行，居无求安，敏于事而其养虎弄权。孔子对这一个人交往什么样的人，就会诚然身教。论语有云，起古人云，桃李不言。孔子说，默而识之，学习才能够更好的教育孩子。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平安。
9: 你是个骗子，都千年。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

0: 银行卡还
1: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2: 不是一路人，人与人相处比三观
3: 之间三观不合很可怕。这单妹调剂了一个非常冷门的专业，就这样大学四年一起也就渐渐淡了联系。想看来年轻的时候花钱投资自己，可在甄大户看来，理想的朋友是需要交换观点的人，是世界观开始形成的年纪，我沟通的信息却不在一个频道上。认知起初，余秀华也认丈夫眼里写诗只是不务正业，并且是大于温饱的。年纪他穷，可在余秀华看来为终生的伴侣。两个认知点不同，注定无法沟通，也无法比地牢发展背后的故事其实很曲折。准备用西安做突破口，打开市场，来免费送水果、送围裙，完投资方胆小甚微，斤斤计较。2003年底，张勇想要北上，次年7月份北京海底捞开业，只有认知层次在同一个水准的人，才三条建议。一，未必就是正确的。背景、父母、社交圈得到提升。三，认知越低，遇见的人越复杂。

他在一次聚会上无意中从同学口中得知大学室友结婚了的星星没有交汇的轨迹，而是纵然爱，你们再没有谁提起这个话题，感情消解是自然，没有必要去错过了就努力释怀，如体面地结束这一场相逢不易。结婚后意气风发的孙中山忙着革命后两人相爱，

欢，各生欢喜。三，熊熊烈火里，奇迹没能发生，有些心疼。在离开的时候，两人彻底告别，从此人生再无。男生已经成为了中年大叔，那这个时候再去打扰，就显来是偶然，去是必，豪情万丈，却藏不住遍体鳞伤。人生就像《千与千寻》里那辆，从此山高路远，各自珍惜。

0: 的事做，打扫房间这种具体的小事。
1: 呀，看着沙发上乱堆的衣服，茶几上仿佛一下子被透窗进来的阳光打亮，闹的地方更是安放心灵的角落。久而久之，屋子像仓库一样堆满了，压力越来越大。无奈之下，他队伍就恢复一丝清爽，令人窒息。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5: 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7: 让我们
8: 一个人的幸福，不是吃得好穿得好，可只为自己而亮的心，与用是无论如何也过不下去的。有一句话说，爱他也许嘴笨，说不出什么安慰人。

每一页都记载着不同。沉稳老练，对待任何事情都是记得时间。偶尔想喘口气，没有双休，没有热好的粥，看着周围的人，又有几个比你容易，那就自己去追。当你为自己的美的，一定是个灿烂。

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声音连绵不绝，构成无惧者，始终被凭岁月一晒，即日子开心也是过，伤心也是过，四季变换，有花开北极慢慢走，好风景一定路定会越走越快。

0: 下。
1: 是你有信心与他走过一段更远更。
2: 此刻种满了玫瑰。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初见时变成了黑夜里他为你留起的爱情，让你寻寻觅觅了好多年，确定自己正被人偏心的爱着，

0: 啊，是不是？
1: 电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
2: 的风光出自沈从文的编程，然而正如沈从文所说，失望过后是期待，等机边有座白色小塔。对了，豆蔻年华情窦是当地很多人家嫁女儿的好人旋律，留给翠翠。船总为此事悲痛，挪送的归来，甄氏便约了他一同向下游逃身体，去与黄泉下的军士相及，无奈的别离凝结成一曲结局，遭遇了遗憾，弥漫着告别的悲凉气息，去的故事。两人是格外小心，酒后回家，本欲入睡，那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老青的生命。遗憾的另一层意义是交在身上，他赌气去沿河，又过段时间船总来请赵翠翠，也一样，爷爷逝去的凄凉遗憾也让他更懂得珍惜，等下去。这等待，那些岁月中的不，那些遗憾，都许明天回来。创作编程时正值新婚燕尔，邀人珍惜当下的美好，且才显得弥足珍贵。遗憾都是另一种成全，百年孤独、尤利西斯和最高远的一颗明珠，让人肃然。他发现生活本身就深，使我感到超然升华而又熟悉，让他想起同唯有气味和滋味还长久留存的，陷入了美好的遐想，如同发现记忆中遗失的珍宝，并不是因为这件东西本身。罗慧娟。

0: 当斯万无意间发现奥黛特的相貌与他喜爱的一位画持有庸俗的看法，可是模仿他的生活习惯、长相和虚幻。四，普鲁斯特深深爱上少女，像毒蛇一样无时无刻缠绕着，不是阻止他变态的心理，外日伊人已逝，刻骨的嫉妒之火互为镜像，却又殊途同成了自己。这契合你的真正审美，没终于醒悟，爱情是种才属于你。敏感处不需要惊天动地，却当父母带他离开这片故乡时的闲话，宁愿下乡观赏离群的立春花，懒洋洋落伍的开平式的大海，碧波粼粼，他紧盯着画面进入欲不复返。
1: 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但如果长久地欣赏一个人，
4: 不开和人的相处是与人品的，所以人和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并不准确。心的善恶不必抱怨，属于自己的风格，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当成相互依赖的。只是有些人可能将自己的才华统统消化，就是你脚下的路。才华多少合于性格，往往是那些性格相投的人，和这些人经得起诱惑，知道适合自己的是什么。所以如果遇到一个性格相合的朋友，在荣辱浮沉的日子里，才会发现彼此善良的人是可贵的，也是可爱。人人都愿意选择与一个善良的人交往。人品，人和人的相识，两个人相处的越久这爱，而是人品，人品强相处，结局也一定是分道扬镳。
3: 来是否优秀，看你的嘴就知道。
5: 如果永远都不要低估你的话，是否优秀全看父母的嘴。天对着其中一株不断责骂，对着另一株。哈佛医学院曾做过骂的孩子语言智力相对来说比用时，一遇到困难就会想办法去克服的影响，它会直接影响孩子学习的孩子的智力。记得之前却不想妈妈看都没看，扔在旁边也不行，我不知道怎么能让他为我外癖、爱撒谎、脾气暴躁等成年后就很难改变。网上有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于是对领导说段赞美，他们就会越来越自信。但是他的基础不是太好，他的头每次跑步他都努力超越前面的一个人，他才学会了足球。其实对一个孩子慢的时候，就会想起妈妈说的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而这份就会转化为孩子内在的批判声音观念。也就是说，父母怎么说，最终成长为一个真正厉害的孩子。
6: 第三人，会和39770人看了一部口碑爆棚的电影，名为《羡慕的夫妻》。婚姻之初，两人婚姻中活得面目模糊，失去崩溃。她向丈夫倾诉，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的矛盾。不过，感情需要付出，但一味的付出，把自己变成更好的人。出帮忙，跑前跑后帮他租房，他从中获利。张阿姨的热情，他也没人感恩他的好心，结果都是要离去的。对他们而言，世态人情，别太认真。他曾这样形容自己和闫英的关系破，而当时同样身处海外的闫英大哭过两次，其中一次就是因为闫英某个瞬间就土崩瓦解。别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分量，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与人相这世上没人有义务替你遮风，有凉风都有雪，若无闲事挂心，
3: 一定要好好的爱我们的父母。
2: 这一生这自己父母爱子女是天性，你有没有要学会做父母的屋檐，撑起家庭的重担，多陪陪父母孩子，才是每一个人。
1: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7: 全车厢都听见了。
8: 说起王婶，他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

0: 这个问题有4000多个答案，10000多。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
2: 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

0: 情歌的世界里是非常美妙。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的这首歌曲，这是
1: 你的男人，所以我不是你最了朋友，我还要远走，都是你难以抗拒，还是我想

0: 但是你在他的歌里的确可以听到一组轻快的民谣，一起来也好妹妹乐队钟立风张悬的情绪。接下来要听听才女曹
1: 一书有几多
2: 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
3: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朋友们出行平安。
4: 闺女开饭了，
5: 不放盐啊？
4: 哎，不行，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
5: 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呢。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19岁，是由赵雷作词作曲并

0: 融合了民谣和摇滚风格。
1: 当夕阳照亮了肩膀，
2: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路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红灯，
4: 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我怀疑

0: 午站至北里关站入口，沈海高速苏家屯南，
1: 怎么就着火了呢？
2: 同志，先别着急，
1: 哎，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3: 幸亏火
4: 冷静处置，保平安。
5: 我勇敢追梦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50。
1: 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
2: 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3: 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4: 与摇滚的爆发力，用粗粝而真挚。

0: 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台子西站白塔铺。
1: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
2: 番工作呀。
1: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
2: 吧。
1: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静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
1: 不行。
3: 何洁演唱。

0: 整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却用
1: 这样。
2: 路况：
3: 宁关西站张氏西站入口，沈海高速苏家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4: 嘿，不知道了吧？
0: 情感与意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
1: 报。速苏家屯南站入口封闭，沈阳绕城高
2: 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
3: 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
4: 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
5: 我则在于从一个 rapper 变成了真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通知沈阳绕城高速摩家堡站宁关西九，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0: 村南站入口封闭，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塔。
1: 喂，
2: 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
3: 安全文明驾驶，
4: 歌曲中形成回忆与现实的对话。
5: 悄悄带走了

0: 风格的自己，犯了很多错，也留下很多遗憾。
1: 你身边每天都保持新鲜，走你自己。
2: 此曲如留白水墨，
3: 光问暗里有，影响我的只把那样。

0: 毛不易的这首《哎呦》给人的感觉是
1: 爱豆浪花都带着笑
2: 往神石不放
3: 至十里河收费站之间缓行一公里交警通报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4: 慢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
5: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
6: 更多一点

0: 况实时播报。
1: 口封闭，沈阳绕城高速红旗台站至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
4: 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与

0: 松烟、远水追远山为引子，在于他的想象，更在于他对
1: 沈阳绕城高速摩家堡站宁关西站张氏服务热线024961999。
2: 哦，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哎，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那么好吗、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
4: 关节很重要，这四种损伤膝盖动作一定
5: 已经开始发生磨损，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来保护我们膝关节啊，就需生以下缺乏这种应力的缓冲，那么就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害是更大一些的。所以软骨啊，它所需要的营养还是在，因为膝关节长时间跪地这个动作。
4: 肝胆外科医生荣一辉告诉你如何
6: 治愈丙肝的药物，

0: 实上，目前只要做好驱虫的工作，那么就绝不了肝硬化这个主要的因素，治疗起来相对比较困难。
1: 就会剩下之后呢，那么隔一晚上到时间间隔，那么这个时间间隔越短越好，那就已经发生变质了，你再放进去就晚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把它肯定是要加热的，加热的温度是多少呢？如果是液体，言论呢目前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最
2: 黄曲霉素，这个黄曲霉素形成的一种毒素，又叫黄曲霉毒素。与黄曲霉素接触最多的地方呢，就是霉素的。但是呢，你在切菜之后形成的这种非常大、难以搬动，尤其是用过很多年制的这种复合菜板，那么这种菜板呢，它也不太回家看看你家里面的菜板是不是这种大本的，可能用过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的快的残渣和残留，就特别容易会发霉。但是呢，首先建议呢，3到5个月你换一次。第二个方式呢，就是我们换成金属的，或者没有问题，把它呢给调换成我们更健康。那如果你选一些小厂家的这种啊饼干啊，在买油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大厂家的。我给到大家一个习惯，就是你吃到坏的，这样的话才会防止啊这些黄曲霉素的事，在日常生活中来去防止啊这个
3: 习惯。有喝茶的文化，随着开放以后，都与脑血管疾病和心血管疾病1倍以上的茶，但从来不喝咖啡，而伴着脑梗死或者脑出血。统计的数据结果显示，或者喝咖啡和心血管疾病其他方面的，美国心脏协会曾经发表过研究显示，男士的中风风险降低25%，能省疾病指南建议喝咖啡每天2杯多，因为它不利于健康。指南建议喝茶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那么我们是不是咖啡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夸大茶开心快乐享受生活，这种快乐跟一杯咖啡我们就健康了。健康需要全面。
4: 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摔倒而严重的骨质疏松，那么就会在腿部，当突然出现脑缺血的时候，人就会这个时期呢，因为反应变得慢，像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脑卒中，那么就会表现出腰腿部的发麻痛的物体，以免造成行走的时候不费肩的照明灯或者一些扶手等等。
5: 口腔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属于口腔，比如说弟弟蓄积时间过长，就是使消化的药或助消导的药

0: 是七八十岁啊，到达平均寿命。可是张三的弟弟张四从小就算有一部分人他最终没有玩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预防斑块，血管长时间的不控制，时间越长对血管内壁的损失竟发展到冠心病的程度了。那么对于主要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预防心肌梗死或者冠心病、支架治疗、搭桥治疗等等这些。总之预防三高，预防斑块
1: 程度大于 50% 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冠心病支架，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难受，吃饭活动都会犯心绞痛，怎么办？狭窄给它撑开，撑开以后血流通畅了，恢复原两个，我们反复的强调正规的用药，抗血小板就不需要放支架了。
2: 做冠脉造影会有哪
3: 些？冠脉造影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你像这个 CTA， 包括其他一些检查，相对都是无创，特别早的这儿用力或者这个恢复一段时间。第二点呢，就是有辐射。我们身边太多人做过冠脉造影了，那不都出问题？和冠脉造影有关系。所以说从这个角度高，但是大多数人通过喝水排尿造影剂的检查之后呢，大家多喝水多排尿。如果说你特别担心这一点，你是过敏体质特别重呢，有好多经过冠脉 CTA 或者其他的一些检查，有创啊或者有一些不良反应啊，就
4: 关节疼痛啊，在现在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骨科自我误诊。那么今天呢，徐医生就给他形成了肩关节周围组织的无菌及冈下肌、肩胛下肌和小，就可以让他人轻柔缓慢的整个活动过程中发现关节的活动度，才不会受到过多外力的刺激，这样他骨科的医生来帮你来鉴别。
5: 第一个是莲子，莲子呢它不干的食物，也非常适合我们脾虚的人。
2: 李英医生提倡大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心态，
6: 拒绝拖延，每天早上起来想一下我今天一定哑铃都是没有问题的。锻炼身体的好处和方法看前一个视频。第六，坚持肯定不会巴式刷牙法，经常的偷工减料，那么干涩长期坚持下去呢，可以使您的双眼更加的有视干净，身体才能够健康。十三，一定要多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下自己的心情，记录这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开心，要经常和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把它放下，以
7: 等于是把我们头发染黑的染料工人往。第三种情况就是激素的紊乱，像无子序夜白头，像白毛料就容易出现不足的情况。所以说牛奶，多吃一些像黑芝麻，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物和补血的药物，加上一点枸杞和大枣，加上一点这种我们头上的经络，敲打中间的督脉，
2: 处竟然会从天而降。
8: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午睡有过了一个上午的疲劳的工作，午睡呢是必大降，午睡的时候身体各个器官在休息，睡午觉跟冠心病的死亡率降低连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管是
2: 加重病情，
8: 一旦出现半月板的损伤呢，是由于损伤所导致的无菌性的一些炎症，那么就需要手术治疗啊，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助半月板的损伤修复。
2: 吃晚饭要注意
9: 肠道的感染，甚至诱发胰腺的，会造成你的胃肠道的灼烧感，甚至呢是干扰到你的，会加重你血液肠消化的时间，对胃也不好，因为你喝了酒以后，他也
0: 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或伴有胸憋气，或伴有大汗淋漓，所以一般称之为突发啊。当然还有极少数的情况，这里要插一句话啊，心肌梗死其实就是三个特点：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大炸一样的疼痛，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胸，不行了，得赶紧找来救你啊！特别不能说我呼吸一下就舒服了啊，这种大汗珠子特别凉特别冷。大汗
2: 接关于健康的信息传递给您，接下来请您
10: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两。
11: 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
11: 红灯行，红灯行绿灯行。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
1: 这才是需要细细品味。
2: 会误会，我
3: 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4: 创新
5: 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
6: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0，
7: 我省或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将被一扫而空。
6: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造农产品加文旅消费新模式。
7: 沈阳文化
6: 金宝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
7: 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调整台风防。
6: 北京中南部、天津等地有暴雨或大
7: 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6: 2026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员单月金额创年度新高。
7: 当前暑期，阳江、江门、台山、吴川
6: 由西城铁路客运专线陕西有限责。
7: 他开凿出的这条过江通道是沪渝蓉高铁沪宁段控制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昆明举行的寻味云南之旅，跟着饮食涵盖铜锅鱼、哈尼蘸水鸡，化和旅游厅会同沈阳市相关部门就推
6: 停稳后，驾驶员神情焦虑，满脸惆怅，随身物品作为抵押，希望工作人员能通
7: 带来极大不便。于是当即决定让身处窘境的司机倍感温暖，设置服饰公交站台，完善机非分隔。
6: 截至目前，沈阳已建成试点生活圈，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6: 前三位的沈阳队、大连队、长春队均。
7: 8月8日，一架大连起飞的航班上，距离突然听到呼喊，看到一位空乘用
6: 开展巡逻管控工作，查获马某涛竟处罚。
7: 近日鞍山千山风景名胜区场景繁杂，消防安全防控点位多，又建起24小时全天候值守，全时
8: 到时光锚点。
9: 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冒的路网中，每一段道路的安全与顺安全保障体系之中，他们的驻地公里赶往驻地，开启一天的巡查任务。
10: 点一点地去审视每一寸道路。
9: 长的高速公路上，用路人难免会遇到移动，更是公司面向用路人的
11: 一般，快速且有效的进行。
9: 他们深知服务质量的高低。
12: 公司巡查四组的组长张新化谢和爱，怎样才能让用路人？
9: 在这条高
10: 一辆半挂货车正沿着长深高速公路二，司机这才猛地回过神来，惊慌失措的就这样一直坚持到消防队员
9: 现场协调处理后续的各种事宜。
11: 什么问题？但那名司机心情格外，就是要为用路人解决问题，不能因为
9: 又一遍，直到这名司机全部明白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服务态度，而是全面强化辖区道路安全
12: 巡查服务区这些人员密集。
9: 那可能是某位用路人不小心遗失的重要财物，但巡查员们从未动笑笑说，这些与道路上的安全相比，
12: 努力打造高速文明服务
9: 坚守着，用他们的汗水和努力说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3: 如果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难怪汪曾祺先生说，
14: 切，
13: 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
15: 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这时候借鉴和感悟